0: 是徐万金，然后徐志伟是十三岁的男人，他是姓陈，不是姓陈。
1: 今天早上微信做了我后面之后，然后送给后方，我这个送的时候呢，是送给谁？给我。